听众朋友，平安。满有恩典的主，他的复活乃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郎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郎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细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细亚，何细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细亚被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勒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雅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算，今则靠祈求，前世玄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支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8章第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6节。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8篇20节到19篇14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好，同样在这段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类似的，我们觉得很困惑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好像太自义了嘛。哦，他居然敢讲，因为我很公义啊，所以耶和华就对我很好啊，因为我很清洁啊，圣洁啊，所以耶和华就赏赐我啊，因为我都遵守神的道啊，我都没有作恶啊，怎么敢如此的大胆的讲他自己没有做过恶呢？怎么可以这样讲啊？我没有丢弃他的律例，甚至他居然敢这样讲，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哦，完全的人呢、啊，然后所以耶和华这样赏赐我。然后我们好像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这样传嘛，这个好像都是好人神就对他好，坏人神就对他坏，那我们怎么传福音说耶稣爱罪人呢？好像这里的经文都不跟跟那个恩典跟信心不一致。各位也有很多学者就这样讲，我一定是我的前提总是圣经没有错，是权威一致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凭着恩典得救的。但是圣经也同样清楚跟我们讲，我们也一点不觉得这是矛盾，就是神要我们善良，神的善良要我们善良，所以我们应当善良的，这话简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以后，我们当然也就越来越善良。这个善良是神在我们心里的种子，然后逐渐成长的。神也按着我们这样的善良来报答我们，因为这是他的恩惠和慈爱。神也按着我们信心所发出来的行为来恩待我们。当我们总是因信称义，是因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实际上所做，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有这种相对的在时间中的美好。就基督徒，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随时承认我们的罪恶，而且不是虚假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随时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心思意念有越多的良善和正直越好，而且神是要求我们有这样的良善，神要求我们要结出果子来的。那所以这里大卫是讲到他这些相对的良善，他也劝人要有这些良善，这些相对当然不是那么严格的字面的意思了。我未曾作恶，当然大卫做过恶，不是说只有拔示巴的事情作恶，在拔示巴之前也有作恶，当然圣经上也有讲，除了那件事情以外他都是好的，那也是只是相对的来讲，他是有这个良善的。基督徒是活出这样的良善的，我没有丢弃神的律例。那二十三节更是哈，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们怎么敢说我们是完全人？但耶稣不是也讲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就是神这个标准，神这个律法是永远不会减少的，永远不会打折扣的。那么就我们有耶稣，我们也达到这个耶稣的完全的标准，因为这是因信称义，是耶稣所做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人间，我们也有这种相对的完全，有对神的爱。这个绝对不是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完全了。我的证据是下一句话，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哎，你看很有意思啊。如果是完全人，怎么会有我的罪孽？有我的罪孽，我还是有罪的。但这种看起来很吊诡不容易了解的事，你应该都能了解嘛。各位，我们在被圣灵光照的时候真知道自己污秽到极点了，但我们在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也真不是真的知道，哎呀，我们是在神的善良中吗？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有这么多的善良，我们就大言不惭说我们这是多好多好。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我们就侮辱上帝的恩典，说哎呀，我们简直是无药可救，我们是一无是处。我们就我们自己是一无是处，就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大可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我没有作恶，他一切的典章我一切都没有遵守，但我始终是有这个心愿，而且神也帮助我，必定是能够越来越是不会丢弃神的话，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一定常常还是犯罪，但是我保守自己。这种勉励，这种要求，是圣经一个字都不会少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就能经历这些，所以耶和华也就报答我们了。所以虽然这种报答或报应，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多次讲，不一定是照着我们讲到的数学公式这样表现出来。你今天多读了一分钟圣经，神就多让你的血压正常一分钟啊？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神绝对是公义的，所以一个蒙恩的人结出果子，神就继续恩待他，这是正确的。一个人始终顽梗，神就以弯曲待他，这也是正确的。总之我们不骄傲，我们总是谦卑的承认，也不是故意的谦卑，是真实的看到自己不好，是圣灵的光照，也真实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非常可以说，而且必说不可。好，我们也跟敌人继续作战。28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这都是比较抽象一点的，或者涵盖性广一点的。点着我的灯是让我有力量吗？是让我行在那个正直当中吗？是让我更聪明吗？是让我更驱逐罪恶吗？可能都包括在内。不管是别人的罪恶对我的攻击，或我自己的无知错误，你都一定会帮助我。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个跳过墙垣应该是跳过敌人的墙垣去攻击他们。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你也可以再一次看到，我们基督教所强调的是对的。有人说我们崇拜神的话，我们并不崇拜圣经，我们并不会用这本圣经我们去拜他。我们甚至会说，今天如果圣经完全都没有了，神仍然是完全的神。今天如果圣经完全都没有了，我们也一个字都不记得，通通在一场灾难中通通被消灭掉了。我们偶尔背得到几句，很多人我们借着传福音他也没有看过。即使这样，神仍然是完全的。我们也不会说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只能靠着这个圣经，或者这个圣经是最可靠的。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奇妙的最有权威都在这里面。神在其他人在什么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那个都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很属灵的人的讲道，那都远远那个权威不能跟圣经比。神的道是完全的，神的话是炼净的，我们是投靠他。所以投靠耶和华跟把神的话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就当作神，这没有错误的，是会保护我们的。虽然我们不是拿圣经来保护我们，而是神的话来保护我们，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攻击的力量，做我们认识上帝的唯一的管道。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这也是神的道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不仅讲只有他是创造管理一切等等，也在生活小事上面我也只有依靠他的。我并不是说生死大事依靠上帝，我这个别的小小的事情洗脚的时候我就靠我自己，没有，每件事都是靠神。32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唯有创造的他是神，唯有拯救的他是神，唯有审判的他是神，也在很小的事上以力量束我的腰帮助我的，他使我的行为完全。所以我们又看到23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其实意思不是说我在他面前夸口，而是因为他，因为我始终信靠他，他始终在我面前，我始终相信，始终呼求，
他加力量给我，是他使我的行为完全，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丝毫靠自己能办到，甚至不是我们靠了1%的力量，99%是他，100%都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这个各位可能看过这种电影，就是有些羚羊有些鹿啊，当然还是有失足的时候，但是他们在山上健步如飞。我看过啊，就是真的是那种有的是冰天雪地，有的是有青苔的，但他们的构造很稀奇，他们可以跑，那么可以跑到更高的地方，是真的是那个蹄。我看过那个这种电影，就是狼去捉他们的时候，他们往上跑，狼没有蹄，狼是爪子，但就是会摔跤。当然羊也有的时候，就这种是一个大卫也看到生活中的情形。那母鹿在那里可以健步如飞，各位你自己想想，你登山的时候怎么样吧？哦，那么多装备，还那一分钟能够动一寸就不错了。他们在那里跑来跑去，你那跑来跑去都是粉身碎骨了。这都是大卫的经验，他牧羊里的经验，他逃亡的经验，他看到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那我们今天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形容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操盘手的手，或者是打电脑的一分钟200字的那种手，等等，就你要知道，生活中每件事神都在看顾，你都可以，都应该跟神连在一起，呼求他，享受他。第三四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铜弓能够开弓啊！各位，你大概也还记得吧？在中西的那个故事里都有。这个弓能拉开不简单啊，你去现在去看看，有弓真的你拉这么一点点啊，拉不动了。就能开铜弓，那是大力士，那是很棒的。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神赐下力量，这是征战。那我们今天包括各位，真的我是实在不懂电脑，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网络这一方面啊，我们要能够求神给我们能够使用它，能够开这个铜弓，能够去攻击，也能够去防御。因为我相信这需要很大的高手，很多的高手。我们不是看重这些专业，我们也不轻看这些，我们希望是敬畏上帝最重要。但敬畏上帝，你能使用这些是很棒的，你能使用音响，能使用电脑，能使用这些东西，媒体知识，但是一定敬畏上帝，最敬畏上帝，他是唯一的。35节，你把你的救恩，你看一方面跟人家讲话，一方面跟上帝讲话。跟人家讲话是我在诉说他怎么样，然后一方面又在跟神讲话，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就很亲切了，跟神很亲切，跟这世界也很亲切，就不是爱世界的亲切，就是随时在跟人家传福音的亲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这些在新约里面也都有讲，诗篇里很多就是上帝的那个真实，包括保护面和攻击层面。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不太懂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不太敢讲，因为有时候这些翻译不是很准确啊，我不知道能发挥多少。但是这一点也许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跟人的关系上也是正面的啊，提醒。就是我们使人大，使人了不起，要用温柔的方式。当然我不能否认有的时候凶巴巴的方式也能让他成长吧，但是的确圣经上有这样讲，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不要叫人家怕你，或者是不要叫人家因为怕你而不敢讲真实的事。你的柔和慈爱是像上帝一样，上帝也有很怜悯的地方。36节，你使我脚下的地不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都是一些形容的说法，不能很死板讲，滑跌都有的，但是总的来讲是宽大的，也是窄路，但是也是宽大的。神只要顺服神总是美好的。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必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

在平常一般人也不太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也有这种表现机会。我觉得在选举的时候，你看那个报纸上就是这样，对你的政敌那攻击真是赶尽杀绝，就我们人性的丑恶面都常常会发出来的，有时候是很凶。那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或同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好像就是你要说最后一句话，这我们都要求主怜悯。这里面有好的地方，我们对仇敌要这样子。那这个仇敌呢，当然我们了解，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了解也是一样，我们是希望人，我们希望消灭我们仇敌，消灭得干干净净，是用福音他能悔改，这是最好。但是不管在新约或旧约，人如果不悔改，当然我们也很难说什么叫做不悔改，但在某种情形下，而且这种情形不是很少发生的，我们也是不把它灭绝，我们不停止的。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说举例子吗？有啊，我觉得太多这个例子了。有的时候对那个坏的丈夫，我就会这样说，我就会妻子说，你跟他，你告他，甚至不但跟他离婚，跟他告他啊，你说高牧师不可以啊，啊，这个我们不去谈，就跟这个一样，你爱你的仇敌，跟把他赶尽杀绝，不把他灭绝，不停止，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当然我们自己都会犯错误了。我在教会里面就看到有的时候，就其实这些不好多讲了，我也会犯错，我相信我给人家建议也会犯错。我刚刚就是真的讲我对一个妻子做这样建议，因为她先生实在太狡猾了，就是硬的软的都会来，会打会骂会怎么样，但需要利用妻子的时候，他会下跪啊，会哭啊，会打自己啊。那很多人建议就是，哎呀，你就继续爱他怎么样啊，我就你就把你就去找警察。不要心软，我是罪人，但我觉得这件事上起码我觉得我建议是对的。我觉得如果那个妻子继续用软的方式的话，我想他现在可能都死了。我不要讲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太戏剧性了，其实没什么稀奇，在你们生活中都会碰到。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绝对是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我们绝不自私，我们绝不自大，我们绝不自义。那这种时候，尤其在惩治人的时候，求主有丰富的爱。但这里我不觉得诗篇十八篇我们可以把它曲解啊，或者怎么样，这里讲得很清楚，有的人不悔改就真的一定要这个样子。事实上不必太遥远，我也讲过很多次嘛，当那个浪子离家的时候，那个爸爸如果不断寄钱去，他永远回不来的。好，打伤他们，第三九节，而且他很振振有词，是你以力量束我的腰，我打他们都是你给我的力量。各位小心啊，你如果是一个很暴力或者很自义的人，这些经文就你要小心，可能是最多对付你自己的哈。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这我们在诗篇第二篇都看过了。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强制的权利，这都在国家里面，但是教会不管是对内对外，我们也都有一定要有强硬的时候。这不是说好像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柔和的，千分之一是强硬的。你再想想看，耶稣、保罗、摩西、大卫、新约、旧约这些属神的人，那个强硬的手段是不是有用？我觉得有用，而且不是很少。我们今天强硬的没有用，我觉得柔和的也没有用。我们柔和常常是懦弱，强硬常常是血气，这是求主赦免。第四十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背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这话真是好像很难用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你不能不这样祷告。我都希望这些经文跟登山宝训跟饶恕仇敌七十个七次，有人打你多少人，有人也让他打，我们都常常放在一起，常常去思想怎么去把它应用的最恰当。
我并不能告诉你啊，你要怎么凶人家，要怎么样跟人家怎样。

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会说圣经上的话我们要记得，而且要能够应用能解释。四十一节，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捣碎他们如街上的泥土。因为我们有这个征战的时候，当然在今天很简单，我们讲我们就是传福音嘛，我们就用福音征服人。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用律法来保护，就我们也去找。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在公园里要传福音，我们也一定循律法。好，我们跟里长我不知道了哈，跟什么沟通好，我们知道我们这是合法的，如果有人要来捣蛋，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做该做的事，我们也会维护交通啊，不要让我们做一些事妨碍，以至于人家有口实可以告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些都需要做的。勇敢像狮子，柔和像绵羊，我们都要做的。这求主帮助我们了，就是对那个敌人他真的不悔改的时候，我们也该做，我们心里总是有爱，我们该做的做。第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做列国的人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塞。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好，看这一段呢，我们也是，各位，就我觉得我有，我事实上我解每个经文每个字眼，我都会说我解的不一定正确，一定有错。你们看的解经书听的教导也一定都有错，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在敬畏上帝、高举神的话的前提下啊，我们希望能够多少参考修正怎么样。所以这里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像我在讲第二篇的时候，就是有人说就是字面上有一天教会就是这么强大，特别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就这么强大，或者信主人或者以色列就这么强大，然后那些不服的，有人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就是这样，你不服你也不敢不服，你起码表面上还要战战兢兢的侍奉。在启示录也有讲，在跟诗篇第二篇讲，用铁杖辖管万国，打碎万国。我们教会就是有权柄，你今天再敢拜佛就把你杀掉，像以利亚的时候一样。有人也觉得有一天也是这样，会这个样子，那还不是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根本没有仇敌了，这个好像还很遥远。但是各位，我觉得不是太远，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甚至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就我再一次说，我们在教会里的管理，甚至我对我的小孩，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妻子，我可以用多大的强制的权柄来管他们，这要求主怜悯恩待了。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提摩太后书。昨天我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关于末世的特征，跟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十分相似。事实上，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中，我们实在要留意圣经的教导，好让我们知道怎样过在世的生活。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亚尼和扬毕是埃及王法老所招来的两个术士，当摩西在埃及行神迹降灾祸的时候，法老也招他们两个人来行同样的事。旧约圣经并没有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如果不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得而知，可见是圣灵启示给保罗知道的。当然